0: 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的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朱。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

畅演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62。

0: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

贝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

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部交通文艺广播朱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看我最近刷牙总出血，是不是上火了？
8: 那你多喝点水呗，我有时候啊也这样。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9: 生活中不少人都有刷牙漱口时牙龈出血的经历，多少人对此不以为意，简单归结为上火，靠着多喝温水、吃清热食物草草的调理便不再过问。其实绝大多数牙龈出血不是简单的上火，而是口腔牙周组织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长期忽视，会慢慢诱发各类严重的口腔疾病。牙龈出血的主要诱因一般是日常口腔清洁不彻底，牙齿与牙龈的缝隙是清洁的盲区，食物软垢、口腔细菌极易在此堆积，长期无法彻底清理，就会逐渐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坚硬的牙结石会持续刺激摩擦娇嫩的牙龈，导致牙龈充血红肿，质地变脆弱，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碰就出血的情况，和皮肤长期受污物刺激引发的炎症原理基本上一致。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因素会造成牙龈出血，比如长期使用硬毛牙刷，刷牙力度过大，会直接划伤磨损牙龈，造成机械性的出血。长期服用抗凝类药物，比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利伐沙班这一类药物，也会让牙龈变得容易出血。如果排除这些外在药物性的因素，牙龈依旧反复出血，那么就需要提高警惕，这大概率是牙周炎的早期征兆。单纯的牙龈炎呢，只需要定期洗牙，彻底的清除牙结石、牙菌斑等刺激源，牙龈就能快速的恢复健康。但如果拖延不治，轻微的牙龈炎会发展成牙周炎，不仅出血的症状加剧，还会引发牙龈萎缩、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那么后续就需要复杂的专科治疗才能控制住病情。日常做好口腔防护是预防牙龈出血的关键，建议大家使用软毛牙刷，轻柔刷牙，避免损伤牙龈，饭后及时漱口，清理食物残留，减少细菌的滋生，切勿忽视牙龈出血的小问题，找护理，找干预，才能守护口腔健康。最后再温馨提醒一下，牙龈出血是口腔发出的明确警示，并非偶然的上火表现，日常口腔护理重在持之以恒，轻度炎症可通过规范的清洁得以缓解，若反复出血，切勿延误诊治。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
11: 人的一生都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10: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11: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10: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青春发生。

0: 梦想无边，活力至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直播的984青春 NG。 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小时候你可能不太明白，但你长大之后会感同身受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父母曾经的一些唠叨、一些啰嗦、一些观点，小时候的我们经常是在一个好像很叛逆的角色里，对于他们所说的一切好像都抱有着一种不可置信的态度。那现在长大了之后呢，你有没有理解他们所说的一些道理呢？微信的公众账号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关注 BB984FM。 那当然呢，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同学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分别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三位同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班浩俊。
2: 大家好，我是谢文平。
3: 大家好，我是黄雨倩。
0: 今天三位同学特别不容易啊，能够做客到直播间当中。那我们先来问问男生哈，浩俊，你小时候是属于那种比较懂事儿的，家长说什么你就能听那种孩子吗？
1: 对，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夸我的。
0: 啊，就是比较乖的是吧？
1: 对， 对。
0: 那也就是别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1: 对，差不多是这样。
0: 那你小时候就对于大人说的一切都是那种没有任何质疑的就相信就认同吗？
1: 还是有一些部分是比较有疑惑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

0: 工作的时候就是经常会说嘛，有工作所以不能去陪我们。
1: 嗯，
0: 这种话也会经常会有疑惑，
1: 就是当你想让他们陪你去做什么的时候，
0: 嗯，
1: 总是会用这样的话来搪塞你。
0: 对对对，差不多。
1: 那你长大之后呢，有没有一些话或者有一些道理是你小时候就特别想不明白，但是长大之后，哎，我好像能够理解了。
0: 就比如说他们这个说自己忙的话，
1: 嗯，
0: 然后没时间，那我现在可能就会有点理解。小的时候是他们没时间陪我们，
1: 嗯，
0: 但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学业忙而没有时间去和他们通一个电话，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可能就能理解小时候那种想法了。
1: 现在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大学当中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学习上的、社团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纷至沓来的，
0: 对，
1: 也会让你有一些这个分身不暇的感觉。那你觉得目前在学校里的生活你还能够安排好吗？
0: 在大一期间的话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的，
1: 嗯，
0: 但是大二的时候暂时这几周可能感觉到已经很疲惫了。
1: 都在忙些什么呢？
0: 就比如说是老师做的课题呀，
1: 嗯，
0: 还有自己的一些比赛呀，还有是社团和组织的招新呀，都在自己在忙碌嘛。
1: 嗯嗯，那你会在这个阶段当中觉得恨不能分出三个自己来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1: 会觉得大一和大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状态吗？
0: 差不多吧，因为大一的时候确实是很有精力去忙这些事情，但大二的话很想去逃避一些事情，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忙这些事情了。同时，
1: 嗯，那你觉得主要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事情的数量增加了，还是它的难度变化了？
0: 也可能是自己的身份变化了吧，因为大一是属于学弟嘛，
1: 嗯，
0: 然后大二是变成学长了。然后学长的话肯定是要和之前有一些变化不同的，经常会收到学弟的短信，就是问我们一些他们不懂的事情嘛，
1: 嗯，
0: 然后肯定要和他们解答，所以说可能这些东西也会影响到一些自己的事情去做嘛，所以说可能会身份上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现在心态上也会有变化。
1: 那你现在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呢？和大一时候的自己相比的话，
0: 现在心态的话就是先去忙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其余的事情可能会先放一放，不会去同时兼顾那么多事情了。
1: 嗯，这是在心态上的一个变化是吧？
0: 对。
1: 刚才浩俊是说到哈，在这个大学当中有会觉得因为身份有所转变，然后呢也会让自己的事情变得很多，然后现在慢慢的也会感受到父母曾经说的啊，我这个要忙工作，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你。现在是反过来的，好像没有办法和他们多聊两句。父母能够明白你的这种状态吗？或者是你有没有感受到，比如说你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哎，突然有一个什么事儿，你就很匆忙的挂断电话或者是结束视频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流露出一种挺舍不得、理解，但同时呢又希望你能够再跟他们多说几句的那种画面？
0: 还是会有的，就经常和他们视频，但是同时有老师突然发消息来找自己办事嘛，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的话肯定是先把这边视频先挂断，先去忙老师的事情嘛，然后就会临时和他们说一声就是要去忙了，他们就是确实会说天天真是大忙人呀，这天天没时间和他们聊天。我说那真的是没办法，他们也能理解，不过还挺好的，我感觉。
1: 你觉得在这方面妈妈表现得更强烈还是爸爸表现得更强烈？
0: 两人还是不同的，我妈就是经常她就是善于表现吧，她就是会主动去问一些事情，但我爸的话我要去主动问他，他们俩情感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说还是我和他们相处的模式也不太一样。
1: 嗯，就是你在妈妈那个地方你可能更多的是被感受到被爱的那种关注， 对，
0: 对
1: 吗？
0: 对。
1: 爸爸呢好像已经是慢慢的会作为一个成年男性的角色和他平等的对话。
0: 是的，
1: 是有这种转变。 是吗？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那文平呢，你小时候是跟浩俊一样吗？也是别人眼中就特别乖巧可爱懂事优秀的榜样吗？
2: 乖巧可以算得上，但是优秀的话还是不太行。嗯，反正小时候小学时候成绩不太好吧，我是别人口中是那种自己家的坏孩子的那种感觉。
1: 自己家的坏孩子怎么理解？
2: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特别横，然后到外面
1: 横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然后我到外面的时候就什么不敢吭，然后就是特别到外面就是特别乖巧的样子，然后在
1: 别人眼里面看到你的时候都觉得你可乖巧了。
2: 对对对，
1: 话也不多。
2: 对，就是这种，
1: 嗯，
2: 然后在家里的时候然后天天和我妈顶嘴什么的，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在外面不敢和别人说话什么什么什么的，她说你有本事去跟外面的人吵呀，别人欺负你的时候，然后你怎么不敢吭呀，她就这样讲。
1: 然后后来呢有经历

0: 遇过这种别人有点欺负你，
1: 后来就是慢慢长大了，然后性格然后也比较外向了一点之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好多了。
0: 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父母跟你说的一些道理或者跟你讲的一些逻辑你是特别不能理解的，特别不明白的？
1: 就是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妈那时候天天催着我说想要给我报一个兴趣班，然后就问我喜欢什么，然后想给我报个班去学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整天脑子里面就是想着要玩要玩要玩，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讲我不去我不去，然后我妈她也是就是那段时间就一直在问我嘛，但是我妈也不是那种特别强势的那种人，然后后来我说不学她就没强求着我学了。然后我现在上了大学之后我就感觉有一个一技之长真的挺重要的。就比如说上大学军训的时候有人会跳舞呀会唱歌什么的，那个时候在底下看的时候就非常的羡慕他们，然后当时心里面就会在想如果在中间的那个人是我该多好呀，就会这样想。
0: 但是你会说话呀对吧，那别人演出表演总要有一个串场的主持人呢。
1: 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社恐。我比较社恐，然后
0: 那你是当时是怎么鼓足勇气加入广播台的呢？而且混迹这么多年还当上了负责人。
1: 当时反正对于广播台就是有一种执念吧，然后当时高中的时候然后也去广播台面试了，但是那时候没有被选上，然后我当时就心里发誓
0: 愤愤不平的，
1: 我到大学我一定要进广播台，然后后来、
0: 是有情节在的。
1: 对对对，然后到了大学之后然后自己也可能表现的比较好吧，然后就顺利的进了广播台。
0: 我觉得你可能进入广播台之后然后可能跟你自己的性格也比较有关系，然后这种比较亲和力的感觉呀，然后对于事情都很认真的状态呀，也得到了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们的支持和认可。
1: 对，
0: 是吧？那现在呢会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你想通了吗？
1: 我就是觉得我妈之前让我去学一个兴趣确实是挺重要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对于声音这方面我有时候也会去学着一些，就学着去配音呀什么什么的。
0: 发展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对。
0: 雨倩呢，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比较乖的还是比较淘的呢？
2: 我感觉我在学校里面可能在老师那边表现的会稍微乖一点，但是在家里面也还是会跟父母顶嘴，特别是有了一个妹妹之后两个人在家里面天天打得不可开交。
0: 不应该是姐姐都比较疼妹妹吗？
2: 可能当时比较小吧，因为我5岁有的妹妹，然后就感觉她什么东西就在跟我抢一样，可能不能适应这种这种状态，就感觉有一个人来
0: 心里可不爽了。
2: 对，真的当时觉得我的爸爸妈妈还要分给他，然后两个人分一个爸爸妈妈，就觉得好难受，还有我的所有东西都要分给他一半。
0: 那个时候就是父母是不是也经常会讲那你是姐姐你得让着妹妹。
2: 对，小时候就是听这句话长大的，就想着为什么我要当姐姐，我想当妹妹，但是这种东西不是我能掌控的。
0: 对，这种情节一直在你心里蔓延了很长时间吗？
2: 但是稍微长大一点就没有那么，就是不会那么想了。就特别是我在初中的时候跟我妹妹分开了，我们俩可能一年只能见2回面，而且
0: 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吗？
2: 是因为我自己要读书，然后他们在上海，然后我回了福建，然后我寄宿嘛，然后就是可能只有那种暑假寒假我们俩
0: 才能
2: 见面。对，这时候刚开始见面就感情非常的好，然后就会感觉好久没有看到我妹妹了，我一定要好好对她，
0: 好想她。
2: 对对对对对，
0: 当做出一个姐姐样来是吧？
2: 是这样的。
0: 然后呢，现在跟妹妹的关系也很应该很好吧？
2: 现在我
0: 很亲密。
2: 对，我感觉我跟她亲密的表现就是，我们俩每一次两个人出去，说是出去运动，实际上在外面溜达溜达，然后就会
0: 吃吃喝喝。
2: 对，走进那种小吃摊，然后开始我们俩吃东西，然后回家擦擦嘴，不要跟我妈妈说，都是这样的。
0: 然后能拒绝那一个小可爱呢？是不是？
2: 是这样的，毕竟是自己的妹妹。
0: 那你们俩会交换一些心事和秘密吗？跟你吐槽或者是分享？
2: 会会会，特别是现在就是我有的时候打电话打视频电话回家嘛，然后可能是刚开始先跟我老爸聊，然后聊完之后，然后我妹吃完饭可能她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写作业，然后我老爸就会把那个手机给她，她就跟我讲，她说什么姐姐我们班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会这样子讲。
0: 你看，同样是从初中生过渡到大学生，成长到大学生的你来说，你看到你妹妹现在的状态不应该是比较能理解吗？因为自己也是从这个状态过来的呀。你回想到自己以前这个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跟妹妹会不一样吗？
2: 怎么说吧，但是可能他可能也分他跟我讲的一些什么事情吧，
0: 就比如说什么事情是他跟你说了以后你就很不理解，
2: 就比如说他好像在他们班当一个副班长吧，然后当时教师节的时候，然后就说每个小朋友拿10块钱还是20块钱，就是说大家凑在一起给每个任课老师买一个礼物，
0: 大家凑份子给老师过节。
2: 对，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当时跟那些班委一起去买礼物的时候，剩下的一点点钱就没有还给同学，然后他们就去玩抓娃娃机了，他就非常的愤愤不满，他就回来跟我说他们都用他们的钱去抓娃娃机，然后怎么怎么样，而且还说买的那些东西又贵又不实用。然后我当时想着，可是你也不能管钱呀，你也不能插手，而且都那么多人在玩，你不玩那你也别说什么呀，你就看一看就好了。
0: 啊，是这样的。那这件事情我站妹妹这边，哪怕我们要去吃喝玩乐的话，是不是也得征求随份子的这些人的同意？
2: 对，怎么说呢，这件事情的确是他们做的不对，但是他想就是
0: 想他
2: 想
0: 凭
2: 他的
0: 一己
2: 之
0: 力，是吧？
2: 对，他想凭他一己之力把他们那几个单位全部掀翻，我就觉得哇，太恐怖了！你没有那个权利，你还是你算了算了。
0: 不是，你到底就是觉得他没有这个权利，还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2: 他我也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也属于那种就是
0: 比较软、比较好说话那种。
2: 对，但他就是在家里跟我妈顶嘴，然后在跟我妈吵架，在外面也啥都不敢说。
0: 那就这件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就跟大家一起去了呗。
2: 我可能。怎么说呢，我应该不会玩吧，然后我会觉得他们这几个人人品有问题，然后以后少跟他们玩。
0: 但你当时不一定会说，但你以后在交流的当中会减少跟他们的接触，
2: 是
0: 这个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你觉得这件事情好有意思哦，你说大家都会有各种不同样的做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啊，小时候有哪些事情是你不太明白，或者是有哪些现象是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反而能够有一点感同身受，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4青春 NG， 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说一说哪些小时候你想不明白的事情，想不明白的现象，长大之后能够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体会了。刚才我们在放歌的时候，突然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三位已经度过初中阶段青春期的那个你们来说，因为都有姐姐或者是有弟弟妹妹嘛，你们在现在回过去看你们的那个弟弟妹妹，他们处在初中生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所谓叛逆的情况和叛逆的表现？有吗？雨倩先说吧。
2: 我觉得非常有，就是我妹，然后和我妈就什么都要对着干。我妈说什么，就我感觉，就比如说什么，快要下雨了，然后让他
0: 带个伞，
2: 就是让他不要骑自行车去了，然后就坐公交车嘛。然后他又觉得坐公交车非常麻烦，因为我家那边公交车可能
0: 还要转是吗？
2: 对，等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没有他自己骑自行车快，然后他就要骑自行车。那他骑自行车之后，然后下雨了回不来，他也不会一边撑伞一边骑车，最后倒霉的还是我还得去接他，我还得把他车搞回来。
0: 所以站在你的角度，你就觉得妹妹太不懂事儿。
2: 对啊，她就我妈叫她坐公交车，她就坐公交车嘛，就要在家里多待一会儿，然后就不想出去。
0: 那你回过头看看，那像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不胜枚举的。那你回想到你自己青春期的时候，你自己初中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妹妹一样这种叛逆的情况？
2: 我感觉我跟我妈比较叛逆的就是当时我在寄宿嘛，然后她离我挺远的，我就是。
0: 怎么是有点鞭长莫及吗？
2: 就是比较想买一件什么衣服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会以他那种过来人的角度跟我说什么这件衣服不好看，不适合你，
0: 不合适
2: 、对，我一听这个话我就火大，我说我都没有穿上，你怎么知道不适合我？我非常想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要买就要买，然后他拗就是
0: 拗不过你。
2: 对，有的时候拗不过我，有的时候他懒得理我，然后
0: 你这个对妈妈的态度的认知倒是很明确。 然后最后的结果呢，是妈妈会妥协的比较多。
2: 他会买，然后买了我自己可能

0: 就是刚开始我肯定是非常喜欢的，穿了一小段时间我就会发现，哇，这个衣服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丑，我不喜欢了。然后特别是过了一年之后，我就非常不想在我家的衣柜里面看到它，我就把它塞到角落里面，也不要被我妈看到，被我妈看到我妈还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再讲我。
1: 这是当时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一些表现是吗？
0: 对，我感觉是这样的，
1: 就仅仅是在衣服上面会跟妈妈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你在看妹妹现在正处在这个初中的时期的时候，你是有点不太能理解她的思维逻辑了吗？
0: 对，而且她跟我妈还有吵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关于玩电脑。她就是很想玩嘛，但是平常上课时期
1: 也不可能给她玩。
0: 怎么说呢，会给她玩，但是我妈有的时候上班然后就不能掌控她玩的这个时间，她有的时候一玩就在那个电脑前面坐一下午，这个哪里受得了呀。而且她又近视，然后就采取了强制措施，就干脆就不给他玩。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然后就我妹也很生气，说双休日又不给我玩电脑。然后我妈就说给你玩了，你玩一下午你又停不下来，怎么怎么样，两个人就搁那吵。
1: 然后这个事儿呢，
0: 这个事儿
1: 他们俩分庭抗礼的时候，你跟你爸呢？
0: 一般我在家的话我妈就会给他玩，因为就是我在家我会控制住他的时间。但是像我这样子不在家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爸也上班我妈也上班，双休日就只有他一个人，可能只有晚上的时候会给他玩一会儿会儿。但是毕竟下午时间比晚上时间长嘛，所以说还是会吵的。
1: 听出来了，这也是热闹的一家。像刚才雨倩说到这种情况，文斌在你和你弟弟身上也会有吗？
2: 会有。就像刚才雨倩说到那个穿衣服的那件事儿嘛，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比如说冬天，也不能说冬天吧，就是快到冬天的时候，然后
1: 深秋的时候，
2: 然后那时候天气已经非常冷了，然后我妈就会严厉的要求我穿秋衣秋裤。然后秋衣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嘛，然后当时我就非常抗拒穿秋裤，然后我妈每天还要逼着我穿。然后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离谱的事情，就是我走之前然后把秋裤给穿上，然后出了家门之后我找一个公共卫生间把秋裤给脱掉，然后去学校，然后晚上放学的时候我回去，然后先去公共卫生间把那个秋裤穿上，然后再回家。我现在想一下真的很离谱这件事情。
1: 也是为了美豁出去了是吗？
2: 我现在一穿秋裤然后我妈就夸我说我长大了懂事了，知道穿秋裤了。
1: 有没有倍儿开心？
2: 对对对，超级开心。我就想着穿秋裤还能让我妈夸我一下。
1: 就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就是以前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叫那个劲儿，
2: 对对对，
1: 就觉得就不能穿，这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穿得上身的东西，
2: 对，一点都不潮流。
1: 慢慢你看乖小懂事了吧，这不是，这也是向气温低头了。也因为在蹦蹦真的是没有什么春秋天，
2: 对，
1: 蹦蹦是可以让你一夜之间从夏天到冬天，
2: 降温真的好离谱，
1: 不要奇怪，这是咱们特色。那你弟弟呢，在他这个现阶段当中，你有他有没有哪些事情上面是表现出很叛逆？
2: 是我弟有一个我能明显感觉到他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就是他之前就是小学的时候然后非常非常依赖我妈，然后就比如说平常我哥我嫂子说带我们两个去干嘛去干嘛，然后他说我要问一下我妈，我妈去我就去，我妈不去我就不去。然后他是那时候就是特别特别依赖我妈，就是我妈的小尾巴，干什么都要跟着我妈。然后呢我弟现在上了初中之后，我妈就天天跟我说我弟真的是叛逆了，就是每天回家也不跟他讲几句话，然后我妈问他什么事情他也不回，
1: 就爱答不理的。
2: 对对对，我就能感觉他可能这就是进入到青春期了，
1: 要开始要有自己深沉的一面了，
2: 要有自己的小世界了。
1: 那在你跟他你们两个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到他的这种变化吗？
2: 我也感觉到，以前我刚回家的时候他就姐姐姐姐姐姐也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然后现在就像我刚才讲的嘛，然后给他发了一大段文字，然后他连回都不回我。然后我现在
1: 就说不定你再过一过你就会收到一个像浩俊这样的弟弟，就发了一堆没有下文，石沉大海。
2: 然后我现在就是寒暑假回家见了他就是先给他来一拳先解解气。
1: 不急，那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在家等着我。浩俊呢，作为弟弟的你来说，你回想当初你自己在初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叛逆期？
3: 初中的时候我感觉我自我认为我感觉我是不叛逆的，因为我可能没和我妈发生过矛盾，但我姐确实和我妈经常有矛盾，而且两人冷战就是一周那种最少一周左右。
1: 就你还有印象吗？姐姐会因为什么事情跟妈妈冷战？
3: 我也不懂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1: 你看，只有男生跟女生的区别，女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还是挺细心的，能够观察到周围一些人的情绪上的变化或者是态度上的怎么样，就男生就觉得
4: 啊，又吵架了，为什么？
3: 对，确实搞不懂。然后呢，他们现在也确实，他们俩可能会有一些秘密，但我是不知道了。我是后知后觉才可能无意间说了，被我听到了，然后我就问一下，结果还真是他们俩的秘密，然后没和我说，我就挺。
2: 他俩才是真爱，你只是个意外。
1: 对，你会有一些难过吗？会有一种排挤我还怎么回事那种？
3: 也不会吧，我还能，我还是能理解的。我感觉是母女之间确实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他们俩去聊的，可能会在背后吐槽我和我爸，可能会这东西。
1: 嗯，那你会吗？你就整个初中阶段你都很平稳，
3: 我感觉我是
1: 没有什么和能自己能感觉到的那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一样。
3: 自己心态确实有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和家里人去说。
1: 那你就没有那种比如说你的想法和父母相违背的时候吗？
3: 嗯，确实有吧，因为我高中时候我转学了嘛，高一时候转学了，然后一开始我肯定就不情愿嘛，我在原来学校当班长，然后当的也挺好的，大家也是关系相处也挺好的，
1: 嗯，
3: 但是又突然要给我换到一个别的环境，我就挺接受不了的，
1: 嗯，
3: 然后我妈呢就确实觉得感觉那边更合适更好一些，但是我肯定就顾及到感情别的方面的事情，当时不太理解，然后就和她确实有一些冲突，但是没和他那种正面吵那种，我就自己感觉挺难过的，
1: 就反正
3: 然后表现的挺难过的，他就能看出来
1: 也不是很想搭理的是吧，我要需要一个自我消化的时间。
3: 对，
1: 你属于这种是吧？
3: 嗯，我属于能自我消化都自我消化的人，然后所以不太去表达自己的太多负面的情绪吧和大家。
1: 嗯，那你都没有发过脾气吗？在你成长经历到目前为止，你印象当中都没有过吗？
3: 发脾气的话肯定不会那种莫名其妙发，可能会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和朋友之间。
1: 对，我就想知道就是你如果很愤怒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你的那种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看看雨倩啊，因为一个衣服的事他妈不给他买，他就给我就要买我就要买就
3: 那我倒不会这样，我感觉男生也不会有太多这样的吧，因为男生我感觉就应该沉稳一些，不应该去把太多的情绪往外泄，然后女生可能会有些需要安慰啊，需要去帮助他和他倾诉，就聊聊天嘛。
1: 就或者是那种生气的时候难免会讲话就比较大声，你都没有过吗？
3: 可能会比较态度会有些变化吧，然后同学可能也会感觉到我的态度有些问题。
1: 还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不高兴的时候你整个人会表现出异常的阴冷，就是冷悠悠的坐在那，但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气场发生了变化。
3: 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高中时候后两年也是在那个新学校当班长嘛，
1: 嗯，
3: 然后在前面晚自习去看他们上晚自习，然后他们如果讲话的话我可能先提醒两遍，第三遍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说话了，但是他们可能就看我的状态不对了，
1: 就能感受到你那种不怒自威的状态。
3: 对，反而还能安静下来了，我感觉还挺好，可能是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就是我特别佩服他这种自我消化的能力，而且就是可能会在自己比如说哪怕我已经感知到我有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叫做奇幻漂流的朋友说，小时候觉得读书。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叫做奇幻漂流的朋友说，小时候觉得读书好辛苦啊，现在步入社会了才发现，社会上不如意的事情每一件都比读书苦。哎，你们现在会有这种感觉吗？就会觉得读书的辛苦相比和你们比如说经历到的一些其他的事情，遇到了一些困难。
2: 我现在觉得还是读书幸福，因为就是暑假的时候我有去找一些暑假工什么的嘛，
1: 兼职是吧？
2: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在那里面干了一个月之后真是身心俱疲，然后我就想赶紧开学赶紧开学，想回到学校。
1: 你当时做的什么呢？
2: 就是在奶茶店
1: 哦，
2: 然后做奶茶，然后当时
1: 我觉得很适合你啊，这么甜美可人的形象。
2: 但是他真的很累，然后每天人真就是特别多，然后有时候就爆单，那个手都不带停的，就特别累。然后一整到家了之后，就是洗漱完就能倒头就睡的那
1: 种。是在你们家那儿，就是
2: 家附近
1: 哦，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就发现挣钱不容易是吧？
2: 嗯，我看之前看了一遍，他说，嗯，我真的很想读书。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之后，才知道读书多幸福。之前小时候，然后爸妈也是这样讲，他说，读书就是你们现在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最轻松的时光。
1: 但是当时不理解。
2: 对对对，当时
1: 特别
2: 不理解，
1: 就觉得骗我，你们天天才没有什么事儿，天天回家就要抱个手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
2: 对对，
1: 对吧？会有那种感觉。
2: 嗯。
1: 然后 Jelly 说，小时候根本不相信，那个时候关系最好的朋友长大之后会一点联系都没有。你们有这种吗？就曾经很好的或者是在某个阶段关系很亲近的朋友，然后因为比如说上学啊分开啊，因为种种原因，然后就现在联系的很少。
0: 会有的，我当时就是寄宿嘛，然后我感觉寄宿大家的关系

0: 就别样的好，因为大家所有24小时都是待在一块的，
1: 生活圈就是你们几个，
0: 对，就是除了宿舍就是教室，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啊什么，就像是早上没起来也都是一个宿舍没起来，要么被老师罚也是一起罚的，当时
1: 有事儿一起扛，
0: 对，我当时跟我一个就是隔壁宿舍的一个女生非常好，她后来还转到我们宿舍来，我俩当时就很亲密。

0: 还不一样，然后感觉没有，感觉生活没有什么交集了，然后大家平常也一直在忙学业，也不怎么聊天，然后反而就感觉生疏了。
1: 讲起来其实还是有点唏嘘的，毕竟曾经那么要好亲密无间的感觉，对吧？
0: 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说到小时候有哪些不明白，但是长大就可以感同身受的事情。其实这些感受无疑要感谢我们成长当中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体会，才会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些理解。所以当你还年轻的时候，当你还能够听到父母对你的一些唠叨，一些说教的时候，先不要那么不耐烦地跟他们对抗，说不定就能够在你遇到一些瓶颈或者困境的时候帮助你想明白一些事情，这很重要。好，看看时间呢，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要进入到的是半点信息，稍后三位同学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配音不 NG 的板块，我们稍后见喽。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6: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7: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6: 尽在配音不 NG。
7: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的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这两个片段呢，分别是来自于两部电影，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其中的第一段电影，看看有没有耳尖的朋友能够听出来呢。
1: 说吧，你到底让校长喝了多少杯？他为什么会让你一个学会计还有国际金融的人去负责时尚？难道服装设计专业的人他们都去种植杂交水稻了吗？
2: 国际金融怎么了？
1: 你浑身上下哪只眼睛看见我不懂时尚？
2: 我浑身上下只有两只眼睛，
1: 而且
2: 服装设计专业里有人懂怎么跟你谈控制预算吗？
1: 他们只会拈花一笑说别跟我谈钱，俗，艺术是无价的。
2: 无价？
1: 别搞笑了，他们看到有钱收藏家和大牌 CEO 的时候恨不得在自己脑门上贴一个条形。
3: 你说学校给出这个预算合理吗？这个预算只够在铁岭开一场秧歌会，
1: 所以我们才来浦东找场地。牺牲多大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出内环就过火。那些浦东手机卖油这么贵，讯号还这么差。不是我说，我永远就是一股水泥味。
3: 像你说这纯粹是意外事件还是普通人民故意要砸我？
2: 顾里，我觉得你别想得太复杂了，这一看就是有人故意要砸你。
1: 真心要把台搭在江边让模特儿从轮车上走下来，保险起见，我建议你还是把台搭在室内。
2: 户外秀场的提议龚先生已经认可了，而且我难得看到他露出一丝微笑，这是比哈雷彗星还罕见的事情。其实

0: 我们跟你讨论一下那个座位表。
1: 座位表已经改了17次。嘉宾名单你还要补充吗？我最后再跟你确定一次，你要是再改，我就把你的肠子拉出来打个伏地挺。
0: 补充一点，你怎么有点太乱？妈，凌霄，我有话要跟你说。
1: 骑车来找你了？
0: 不是，是关于这次服装展，我想请你帮个忙。但是我又不太想把金钱这个东西和我们的友谊搅和在一起。
2: 我觉得听到这，大家应该能够听出来吧？这是来自于哪一部作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公布一下答案。
3: 我们找的这个作品就是来自于《小时代一：折纸时代》里面的。
2: 嗯，《小时代一》应该有很多朋友都看过吧？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啊，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都不用吹，走两步就散了那一段吧。但我们听到这一段也很有意思，是这个顾里和凌霄对吗？然后还有那个南湘 对吧？
3: 对。
2: 然后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一段他们几个在干嘛。
3: 就是顾里和南湘他们有接一个任务，要完成 ME 杂志主办的一个时装秀、嗯、然后我们刚放的片段就是他俩在找时装秀场地中发生的故事。
2: 嗯，然后他们俩在找服装场地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桥段哈，一个场景。那你们俩分别配的是谁呢？
3: 我配的是凌霄、嗯、
4: 我配的是顾里还有南湘。
2: 嗯，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交给你们两位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两位女生文萍还有咱们可爱的雨倩来为大家带来的这段《小时代》的现场配音，准备好了吗？
3: 好，
2: 好，
4: 准备好了，
2: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说吧，你到底让校长喝了多少杯？他为什么会让你一个学会计和国际金融的人去负责时尚呢？难道服装设计专业的人他们都去种植杂交水稻了吗？
4: 国际金融怎么了？你浑身上下看到我哪一只眼睛不懂时尚？
3: 我浑身上下只有两只眼睛，
4: 而且服装设计专业里有人懂怎么跟你谈控制预算吗？他们只会拈花一笑说别跟我谈钱，俗，艺术是无价的，无价，别搞笑了。他们看到有钱的收藏家和大牌 CEO 的时候，恨不得在自己脑门上贴一个条形码。
3: 你说学校给出这个预算合理吗？这个预算只够在田里开一场秧歌会，
4: 所以我们才来浦东找场地啊。我牺牲多大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出内环就过敏，而且浦东手机漫游这么贵，信号还这么差。不是我说，浦东永远就是一股水泥味。凌霄，你说这纯粹是个意外事件，还是普通人民故意要整我啊？
3: 顾里，我觉得你还是别想太复杂了，这一看就是有人故意要砸你。
4: 你真心要把台搭设在江边，让模特从轮船上走下来？保险起见，我建议你还是把台搭在室内吧。
3: 户外秀场的提议，龚先生已经认可了，而且我难得看到他露出一丝微笑，这是比哈雷彗星还罕见的事情，76年都不见得有一次。
4: 那好吧，再跟你讨论一下那个座位表。
3: 座位表已经改了17次了，嘉宾名单你还要补充吗？我最后再和你确定一次，你要是再改，我就把你肠子拉出来打一个蝴蝶结。
4: 补充一条，你头发有点太乱了。
3: 回来了。
4: 凌霄，我有话要跟你说。
3: 席城又来找你了？
4: 不是，是关于这次服装展，我想请你帮个忙，但是我又不太想把金钱这个东西和我们的友谊搅和在一起。
2: 现场的男生，你觉得听了他们俩的这个现场配音，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听出顾里的那种骄傲眼睛长在脑门上的感觉？
5: 有，确实听到顾里那种高傲的姿态那种感觉，
2: 是吧？听得出来哈，也听到这个凌霄就是特别着急，希望自己能够准备好这场秀那种心态。好，这个是今天的两位女生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小时代》的现场配音。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还有三位为大家带来的另一段现场配音。我们稍后见。

0: 我，爱上我，伤我。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3: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2: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3: 尽在配音酷 NG。
2: 哎，让我先配个呗。
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行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接下来还有一段配音啊，等待着大家的聆听。这一段也很有意思，我们先听一下来自于这部电影的一小段原声片段，一起来听。
5: 现在找房怎么这么难呢？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要不然我回老家算了。
6: 你要求太高了，那房子收拾收拾都能住。
5: 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太难了，我都快住到地下通道了。
6: 你可别，地下通道现在不让住。
5: 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呀？
6: 我怎么安慰你？
7: 你说你当时跟你那姐们一起合租多好啊，后来非得跟子谦住一块儿去，我还劝你，我说以后不一定怎么地呢，你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不听啊？
5: 那不是冲着结婚去的吗？想俩人在一块儿住，能降低生活成本，能存点钱嘛。
7: 关键是您存下了吗？
6: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眼看三十的人了，一点存款都没有。
7: 真的，你好好想想吧。我这要录视频了，你先别出声。
5: 你给我打个电话。
6: 为什么？
5: 我手机一天没动静了，是不是坏了？
7: 哎呀，等会儿等。
5: 你的密码多少啊？
7: 37。等，一会儿再说。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肥宅外卖。
5: 为什么？
7: 大家可以看到啊，
5: 为什么我和子谦能够变成这样呢？要不你帮我分析分析，我跟子谦怎么就越走越远了呢？你说我以前都不下厨，我为了他清蒸鲈鱼我都学会了，还是你教我的对吧？我也没因为工作就不照顾他呀。你说家里边大事儿小事儿不都得我吗？他买个店都不会，他衣服洗过一件吗？我也很难为你不开我。结果这么多天连一个短信都没有。
7: 这个公众场合就哭了，你真作贤啊！来，咱们俩庆祝一下，庆祝你回到艰苦的北漂生活。不对，我说错了，庆祝你回到单身贵族生活，你拥有了整片大森林啊，开心吗？不哭了啊，来干杯。
6: 你缓一会儿啊，我这得工作呢，好吗？又怎么了？
5: 子谦给我发微信了，说让我晚上聊一聊。
6: 去，你也是被套了。
4: 听到了这一段对话啊，像发生在朋友之间的对话，对吧？这是来自于哪一部电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8: 那我们今天配的第二个片段来自于电影《北京女子图鉴之失恋直播》。
4: 嗯，
8: 然后呢，这个片段就是说这个大龄女青年陈思思在遭遇了男友的情感背叛后，她找她的好闺蜜男闺蜜浩勋进行诉苦。
4: 嗯，然后就是她在诉苦的这一段，然后她的这位男闺蜜呢应该是一个网络主播，对吧？
8: 对对对。
4: 然后一边直播一边想安慰她的这个闺蜜 啊，就是这样的一段。那男生不用说，肯定是咱们今天的
8: 浩俊。电影
4: 里的浩俊。对对对、嗯。然后呢，女生呢，谁来？
9: 女生我来，我配的是陈思思。
4: 雨倩来配陈思思。其实耳尖的朋友应该能听出来哈，这个饰演陈思思的这个角色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小姨妈邓家佳，对吧？
9: 对。
4: 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交给你们两位了，准备好了吗？
8: 好的，好的。
4: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现在找房怎么这么难呀？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要不然我回老家算了。
10: 你要求太高了，那房子收留谁都能住。
9: 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太难了，我都快住到地下通道了。
10: 你可别，地下通道现在不让住。
9: 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呀？
10: 我怎么安慰你？你说你当时跟你姐妹一起合租多好啊，后来非得和子谦住一块去，我还劝你，我说以后不一定怎么地呢，你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不听啊？
9: 那不是冲着结婚去的嘛，想两人住在一块儿，能降低点生活成本，能存点钱嘛。
10: 关键是您存下了吗？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看你一个眼看三十的人，一点存款都没有，真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叫录视频了，你先别出声。
9: 你给我打个电话。
10: 为什么？
9: 我手机一天没动静了，是不是坏了？
10: 哎呀，等会儿等会儿。
9: 密码多少呀？

0: 三七四，你等等等等，一会儿再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肥宅外卖。
1: 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和子谦能够变成这样呢？要不你帮我分析分析，我和子谦怎么就越走越远了呢？你说我以前都不下厨，我为了他清蒸鲈鱼我都学会了，还是你教我对吧？我也没因为工作就不照顾他呀。你说家里边大事小事不都得我吗？他买个电都不会，他衣服洗过一件吗？
0: 思思，这是公众场合，你振作起来啊！来来来，咱们俩庆祝一下，庆祝你回到艰苦的北漂生活，不对，说错了说错了，庆祝你回到单身贵族生活，你拥有了整片大森林啊，开心吗？不哭了，来干杯，你缓一会儿啊，我这还得工作呢，好吗？又怎么了？
1: 子谦给我发微信了，说让我晚上聊一聊。
0: 去，去了你也是被套路。
2: 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身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让你悬崖勒马的一个闺蜜一个朋友真的很难得。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不管你们是遇到一些开心的事情还是举棋不定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为你们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帮你们做出一个判断。
3: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从初中玩到现在的，然后我每天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儿，然后都会跟他讲，然后有时候遇到什么烦恼的时候，他也会就是积极的帮我找解决办法。
2: 所以有的时候会感慨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特别幸福特别开心是吧？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和你这样的一个好友能够永远保持你们的友谊，能够在你们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陪伴在你们的身边。看看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也要感谢三位同学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下周晚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各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事
1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1: 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在阳光中赛跑，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开启您全新一天的阳光生活。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乐清晨早安蹦补，各位早上好，又是全新的一周，此刻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们，你们都是最棒的。为什么这么讲？经历过周末这两天，大家有熬夜看球的吧，对不对？然后呢，可能又有聚餐聚会的，对吧？能够在今天早上准点起床不迟到的朋友们，你们都特别棒。有朋友说，这有啥的，这不是应该的吗？不，生活当中就应该见缝插针的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鼓励，这样生活才不会这么无聊啊，对不对？今天早间啊，我来上班的路上啊，天气的情况还可以，有微雨的状态，但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可能雨量会有所加大，根据预报啊，早间的这个10点钟到今天中午的1点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里，雨量还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哈。出门之前，把家里的该拔的这个插座给拔掉，窗户该关的把它关上。在今天早间的4:09，蚌埠预警，蚌埠市气象台也是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这两天大家也非常关注台风巴威的一个过境的一个情况啊。

包括有看到有在这个有进行台风八威路径的一个直播的平台，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在对于这个台风路径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些分析。目前看到的这个八威的一个实时路径，过去的时间，目前中心的位置哈，倒是在咱们省内，离咱们蚌埠市也不远，但是目前的状态是正在向北侧，特别是东北方向迁徙，移动的速度现在是每小时15公里。好，这两天大家也是密切关注天气的情况哈，所以早间的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您所行进到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因为受到气象的影响呢，像是为了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工作，在咱们市区当中多个景区场馆是关闭的状态，就比如说蚌埠市博物馆、市美术馆是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暂停对外开放的。那咱们垓下景区是从昨天开始临时闭园，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天气以及安全评估的情况另行通知。那在蚌埠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样是从昨天起实施临时封闭闭馆的措施，开放的时间呢，也同样会视台风影响路径以及雨情而确定。同时还有像是在白乳泉风景区，还有龙岗农垦小镇、四方湖景区，昨天开始同样是临时闭园。包括像是怀远县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乡镇全民健身场馆，同样是从昨天开始临时闭馆，暂停所有对外开放服务以及线下的文体活动，开放的时间呢，也同样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另行通知。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是成功的拯救了一场在职场当中的生存危机，还是有效的化解了一番矛盾等等，或者是在一场比赛竞技当中，你就宛如那匹黑马似的杀出重围，拔得头筹。咱们今天来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啊。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可以扫码加群。那之后呢，在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昨天我们再来跟大家共同回顾一下在周末非常精彩的世界杯的情况。北京时间的7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了挪威队，挺进四强。那同时呢，在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了瑞士队。那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集齐四强。那这是两队在2014年世界杯之后的再一次相遇，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00场比赛。这场胜利之后呢，阿根廷队历史上首次取得了世界杯的6连胜，并将其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至了12场。梅西在本场比赛继续创造记录，他成为了历史首

位出战15场世界杯淘汰赛的球员，并且刷新了世界杯正赛出场数纪录至32场。那稍后的在半决赛当中呢，阿根廷队也将会迎战英格兰队，所以你更看好哪一支球队呢？再来看一下啊，在半决赛的时候，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我们将迎来的是法国对阵西班牙队。7月16号的凌晨3点，就是大家所期待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对决。你看好哪支球队夺冠呢？也可以告诉给我们啊。这两天对于这个冠军的猜测呼声也特别高哈，甚至有朋友说，我五大模型推算本届世界杯冠军得是西班牙队。也有朋友说，英格兰必须得夺冠。

那对于梅西来说，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也是他自己应该也算是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了哈。虽然有一些这个非常大家喜爱的球员已经是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征程，但是于他们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也是又为自己书写下来非常精彩的一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夸一夸自己哈，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当然如果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向更多的朋友进行传递。此刻呢这个是什么点儿，这个名字就是个点儿呀，我要不仔细看我以为是我电脑屏幕上面的一个小黑点儿。他说拉斯桥就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车辆比较多，目前通行的状态是比较拥堵的。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当中的道路通行状况哈。早间呢上班的路上有一些小雨的陪伴啊，路面多数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呢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预留出充足的通勤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四个方向通行的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明显的堵点。那刚才有朋友说到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进城的方向车辆比较多，是通行状态是比较拥堵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当中像是此刻在第三人民医院体育路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个阶段啊，在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门前的体育路上，路面是有间断的这个封闭施工，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提高您的通行效率，最好避开这一节路段。在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的门前体育路上，东西双向目前呢，电动车的朋友可能还能借到这个人行道来走一走，但是目前呢是没有非这个机动车车主通行的条件。目前还有朋友提醒大家说，在红旗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朝阳路连接的路口位置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有此刻在蹦一附院门前智怀路和国祥路的交口位置，同样是存在着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包括像在第一蹦一门前啊，还有像是长怀路这个地方呢，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大家在这个路段行进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啊。

所以说公众账号当中呢，欢迎大家的留言，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今天早间我们要跟大家更新到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同样也有精品好物，一个呢是兰蔻的大粉水，还有一个就是兰蔻家的小白管防晒。夏天如果待在空调房时间太久的话，脸上也会有一些紧绷感，还有像是出门晒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皮肤泛红的情况，这两款都是夏季的刚需好物。兰蔻大粉水它新版升级之后呢，是零酒精的一个成分，敏感肌的朋友也能够使用，晒后的脸红、换季的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的缺水都可以用它来补水舒缓。这一次买400毫升的大瓶再送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是900毫升，只要259，囤一次可以用大半年，怎么师傅也都不心疼，这不抢就后悔的状态。还有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不管你是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是用得上的，质地很轻薄不闷，后续叠加粉底也不会搓泥，这是它的优势。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将近700块，那我们的优夏季特惠199可以拿下，三折都不要，但是呢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每一件商品都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兰蔻大粉水和兰蔻小白管防晒的链接了。记得下单之前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30元的优惠拿到手，兰蔻的粉水只要229。那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呢，到手只要169。

0: 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在健康加油站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将会开启抖音直播。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

0: 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1: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啊，它一直疼。你看，医生，
2: 医生，
3: 医生，
2: 医生，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张哥，今天晚上一起看球去。
6: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这几天连着看球，啤酒、小龙虾、烧烤就没停，我这两天啊就不太舒服。哎呦，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学会副主委、蚌埠市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委员欧红琴。
7: 夏夜熬夜观赛成为众多球迷的休闲选择，啤酒、烧烤、小龙虾、卤味等高嘌呤美食组成了大家熟知的观赛套餐，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很多人只知道高脂宵夜伤胃肠，却忽略了这类饮食会导致尿酸飙升，极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不少球迷因肆意放纵饮食，忽视日常细节，在观赛期间突发关节剧痛，严重影响生活与作息。想要快乐观赛，远离痛风困扰，一定要避开夏日痛风高发误区，做好科学防护。夏夜观赛的经典搭配是诱发痛风的核心元凶。啤酒本身含有大量嘌呤，还会抑制体内尿酸代谢，加速尿酸堆积。烧烤、小龙虾、动物内脏、卤味等宵夜均属于高嘌呤食物，长期大量摄入会导致血尿酸浓度急剧升高，超出身体代谢负荷，最终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红肿剧痛。多数球迷熬夜观赛，久坐不动，饮水不足，会进一步降低身体代谢效率，让尿酸无法正常排出，大幅提升痛风发作概率。除了高嘌呤饮食，两个极易被忽视的日常习惯也是痛风发作的隐形诱因。很多人久坐观赛，长期不动，突然起身剧烈运动，会造成体内尿酸波动，诱发痛风。同时夏夜气温偏高，多数人会长时间对着空调风扇直吹关节，低温会导致关节循环变慢，尿酸盐结晶快速沉积，进而触发急性痛风疼痛。一旦痛风急性发作，科学缓解、规范处理至关重要，切勿盲目操作。首先需及时脱离发病诱因，立刻停止饮酒，杜绝高嘌呤饮食，做好关节保暖，多饮用温水，优先选择弱碱性水，促进尿酸排泄。其次要注意静养休息，抬高疼痛患肢，减少关节负重与活动，避免加重炎症。最重要的是合理用药，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对症治疗。尤其需要注意从未规律服用降尿酸药物的人群，急性发作期切勿执行用药，否则会加重疼痛，延长病程，引发不良反应。有痛风病史或尿酸偏高的球迷需要严控日常习惯，观赛时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冷风之吹，坚持低嘌呤饮食，拒绝放纵宵夜，全程足量饮水，加速尿酸代谢。久坐观赛，每半小时起身小幅活动，促进血液循环，杜绝突然剧烈运动，稳定尿酸水平。痛风防控重在日常自律，切忌一时放纵忽视健康。广大球迷需理性观赛，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全方位防护，远离痛风困扰，安心畅快享受赛事乐趣。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早安蹦补，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时刻。

看看大家在你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当中都有过哪些很惊人的表现，和哪些很傲人的战绩。雷子提醒大家，目前在黄山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湖上生明月这个红绿灯路口有追尾的事故发生，看上去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油罐车，是吧？目前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希望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能够提前减速，注意避让。在黄山大道由西向东湖上生明月这个红绿灯的路口位置有追尾的事故发生。

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家我们好像很善于从自己身上去发现问题，或者是善于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然后找一找身上的不足，找一找问题在哪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有一些自己做得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大大方方的来夸一夸自己，表扬表扬自己呢？当然可能这跟我们这个我们骨子里的这种文化也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习惯于这种不要外向的去表达，然后要谦虚要谨慎啊，不要显摆，咱们可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长大的。所以呢就是当自己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往往呢旁边会有人告诉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是当取得成绩的时候是要夸奖的，这种收获到赞美肯定和鼓励的感受，往往才是能够让我们积蓄起更强大的力量，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学习从事这个事情当中有过更好的突破，也更愿意去找到自己更高光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啊，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相信每一个人从步入职场开始都是从一个新手小白的开始了自己的职场打工记，那在这一路当中呢可能会匆匆忙忙，也可能会跌跌撞撞，手足无措的那个样子是否已经褪去了呢？从这种慌忙的状态走向从容笃定，活成了自己曾经羡慕的那个样子，有没有实现这个 flag 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你的职业高光是什么时候。我就来说，我觉得这个想要把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回顾一遍，对比之后才能找到高光时刻比较耗时间。你的意思是前期铺垫很多是吧，完了之后呢才能够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高光在哪一个时刻。我跟你讲，就像我今天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开始时候说的，像这两天这样的天气状态，你能够不迟到，能够完成好家里的这个工作，什么照顾孩子、收拾屋子、整理打扫，还能够不迟到，然后在这个准时在工作岗位上面开始一天的工作，我觉得你就很棒。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作为成年之后的我们，特别是当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对于自己的关注有的时候会少很多，反而对于孩子的关注，他的一点点进步都会被你认真的记录下来，但是对于自己呢，有的时候有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说你在养育

想，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今天应该是今天晚上回来。这两天也有朋友陆陆续续问我们在暑期的一些计划哈，还有问到这个月末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漂流的活动，不要着急，我们暂定的是在7月25号，那具体的这个费用因为大人孩子也不太一样，我们到时候等四神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先把这个时间和具体的这个行程确定了之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两次哈，两场的这样的一个出行计划。在月初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山西，在月尾呢要跟各位一起去到的是四川。这两个路线呢也时间差不多啊，像山西的行程呢是七天六晚，我们是坐高铁出发，高铁返回。这个时间呢是定在了8月7号，对，8月7号。然后四川的行程呢应该是在8月20或21号，到时候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山西的行程刚才跟大家说了是坐动车前往，那四川的行程呢我们是打算是从我们的这个腾湖机场飞，直接落地成都。稍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两次行程的一些具体安排和计划。最近关于天气的情况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正值一些地方也处在一个防汛救援的关键时期，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却在网络当中呢发现有一些人啊编造传播虚假的汛情信息，而这样的行为呢极易引发大家的恐慌，扰乱公共秩序，严重干扰防汛救援工作大局。那近期呢多地也是查处了捏造散布涉汛险情一些灾情的谣言，相关的人员也已经是被依法行政拘留。就不知道这些人是咋想的，你仅仅是为了就博眼球拉账号的数据。你看在有当时看到有一个这个贴出的案件哈，说是在浙江建德，然后呢经查就有一个违法行为人廖某某，他呢就是为了博取网络的流量，他干嘛了呢？他从网络当中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汛情的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再搭配上什么杭州建德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的这样的一个虚假文案，刻意将账号发布位置修改为建德，随后呢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对外发布，这个视频误导性极强，短时间内引发了大量的网民浏览讨论，严重扰乱了网络舆情和社会公共的秩序。经查呢，廖某某对自己虚构汛情造谣传谣的违法事实也是供认不讳，那公安机关已经对于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是什么样子的谣言呢？有朋友是在这个目前持续性降雨的一个天气状态当中呢，他就发布了啊什么什么什么某某某一天某某时啊咱这个区域全域停电。于是乎呢引发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让当地看到这则消息的市民朋友人心惶惶，甚至是出现了盲目囤货抢购的一个乱象。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只要编造灾情谎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你需要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一项的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疫情、警情或者其他地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并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话呢，处五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网络信息和其他媒体上面进行传播的话，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谣言呢就会紧随热点而来。现如今呢，像有一些拼接旧闻的呀、 AI 合成夸大伤亡等等这样的一些视频，在网络当中也是会被大家看到。那所以呢，作为网络参与者的我们来说，也要警惕网络上的涉灾谣言，要做到四要四不要。首先，不编造发布虚假的涉灾信息，不得利用 AI 制作传播不实的灾情内容，在社交平台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不能免除发布者的相应法律责任，不对雨情、水情、受灾程度做夸大失实的表述，不制造恐慌式的谣言，不擅自添加未经证实的情节和细节，不放大焦虑，不煽动恐慌，不盲目转发来源不明、要素不全的灾情信息，不在评论区发布跟风不实言论，避免成为谣言传播的二传手。包括群聊截图当中流传的什么紧急通知等一些内容，往往是来源不明、真假难辨，人员转移等指令以当地政府、村社干部、应急广播通知为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的信息渠道，灾情通报以政府官网、官方媒体等官方账号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对于个人账号、陌生群聊、匿名帖子里的所谓的内幕消息，一律保持警惕，也要甄别信息真伪，谨慎转发。这是要提醒咱们要增强的一个能力啊，甄别信息的细节，对表述夸张、画面刻意博眼球的内容保持高度警惕。异地账号发布的什么灾情现场内容也需要审慎看待，谨防旧闻翻炒、信息错位、信息存疑时坚决不转发、不扩散。那网络当中流传的部分求助信息可能会存在着定位不准、内容滞后、重复扩散等一些情况，出于善意的大量集中转发和拨打电话，反而可能会挤占救援资源，求助救助的渠道也均以当地的官方发布信息为准。所以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你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条评论都要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编造传播虚假灾情信息依法处以行政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咱们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关注灾情，不给抢险救灾添乱。

武状元说啊，这么说的话，我的高光时刻就是我每天都有啊，就是把老婆做饭之后折腾的一塌糊涂的厨房我把它收拾干净，看着整齐的厨房干净的锅碗，我就很有成就感。哎，我跟你讲，真是就是收拾整理这件事情真的会让大家，就是当你收拾完了之后你就会有非常大的成就感，这种感受非常的强烈。乐乐乐说，小学国画全国一等奖算吗？那这当然算了，怎么能不算呢？全国一等奖哎。有朋友问，现在我们蚌埠是什么样的天气？目前我们是小雨的天气状态，雨量不大。但是今天湿度比较大啊，体感的温度也还好，体感温度也就28度左右的样子。

早晨起得也很早啊，说我的高光时刻就是我可以在贵州看自己节目。嗯，对，你明天也可以高光时刻，因为你可以在节目里面说一说，你看，哎呦，我昨天晚上才到家，然后今天早上又要赶着大早来上节目。你是优秀的，明天早上给你带早饭。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哈，在大家上班的早高峰的时候呢，有小雨的相伴，那各位路面的通行情况又有哪些变化，也欢迎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向大家进行传递。那人在诸城提醒大家，在解放路与京山路交口东侧有交通事故的出现，解放路和京山路的交口东侧有交通事故，一辆电瓶车和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解放路和金山路路口以东的这个路段有没有施工结束啊？我好久没从那儿走了。

就是刚才咱们不是有朋友说到每一次然后帮他老婆在这个叮铃哐啷一顿晚饭之后的这个情况，烂摊子把他收拾了之后就觉得是自己的高光时刻嘛，真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没觉得，以前觉得这个家务活好像都是像出场自带的一种技能似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些热点新闻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很多年轻人身上发生的一些矛盾，特别是什么年轻的夫妻啊，小两口啊，这个新婚之后住在一起，会有很多在这个方面的这种纷争或者是一些口角，要么是不会做，要么呢是有责任划分上出现了一些分歧等等吧。你就会发现，哎，收拾整理收纳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一种能力，是需要培养的。没有啊，你的幸福有我独家赞助。你现在不在蚌埠吗？我们路面没有你想的这种艳掉的情况。但是说到这个雨势来临的时候啊，因为在前两天的时候，中央气象台不是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嘛，提醒公众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问题就来了，遇到暴雨应该准备哪些应急的物品呢？如果这个暴雨来袭，屋内进水的时候，咱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准备有哪些？家里啊要准备的应急包，你比如说饮用水，少量的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重要的证件、口哨，还有手电筒，并且呢把这个应急包放在随手可见的位置。同时呢要检查门窗是否有缝隙，并且呢对于门窗进行加固，可以用这种用胶带以米字形的粘贴方式来进行粘连牢固。如果说阳台屋顶有花盆有杂物的，及时搬移到室内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检查家里的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那有车的朋友啊，家里面有车的话，把车辆移至高处停放，不要停靠在路边障碍物下或者是积水路边，再或者是那种树丛树木比较密集旺盛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两边停车的时候，你也要评估一下哦。如果说遇到这种转移避险通知的时候啊，切勿贪恋财物，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那如果是家被困在家里了，又该怎么办呢？首先要观察家里的排水口是否出现倒灌的现象，可以用木板、湿被褥堵死厕所、下水道等一些排污口，防止污水的回流。同时呢，检查家中的电器，一旦积水漫进屋内，第一时间切断总电闸，拔掉电器的插头，防止电。

天气漏电。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者固定电话，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电磁波有可能会引入雷电伤人。如果家住住平房的话，并且呢在这样的暴雨天气当中遇到了积水迅速上涨的情况，也要迅速携带好漂浮物，像是塑料盆啊、桶啊、救生衣等，向高处转移，并且呢敲击脸盆、吹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那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远离窗户、阳台以及暖气管、水管、燃气管等一些金属管线，千万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降低触电的风险。那在台风过境经过之后，水退后进屋之前，首先要检查屋里屋外有没有掉落或者是裸露的电线，不要触碰墙面和电器，以防漏电。全面检查家里的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再恢复供电，严禁盲目的核闸通电。那当电器遭遇到积水的浸泡，严禁直接开机，需要先擦干，并且呢充分的通风晾干，或者请专业的电工来进行检修。那如果家里进水的话，由于外来污水槽有细菌，也一定要清洁整理的时候戴上防水手套，穿上防护胶鞋。那如果家里的餐具遭到污水的浸泡，建议大家是洗净之后再用净水煮沸，做好消毒。打扫完毕之后呢，立即用肥皂将手脚充分洗净，保持干燥。如果家里的饮用水遭到这个污染，要立即进行消毒，切忌喝生水，不吃被水浸泡的食物，及时丢掉腐坏的食品，尽量不使用剩饭剩菜。如果冰箱断电，冰箱里的食物也应该慎重选择。

0: 这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些提醒哈，在暴雨来袭的时候，如果一旦家里面出现了进水的情况，这样的防汛重点咱们也是应该要掌握到的。那如果呢这些都能做到，那你还说这个没有人生高光时刻，你就是家里面的那个实打实的顶梁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职业高光。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晒一晒，夸一夸你自己。稍后我们要进入到整点信息，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